0: 今天要弄好的别人这个东西的什么我
1: 어고라바리긴남카티기로이어때바나니긴카티기로이노코임맨남타바로코티메투아데레이테예요안라라원카크부스인드바간타예요에티니메와키예레이테리기바남카티기로이노코얌쿠라카키고마네비예남카티기로이노원티테바간타예요아이분티메투아네팽카인부스마이로콘타난타레폰요나라람판타레폰레이수와니메와키타보로워와와이수와니메오가야분티메투아니마와테라이니부김